我去潮间带，我会发现一些蛋皮生，然后还有马粪海胆，还有砗磲贝，然后还有樱花虾。有一次看到海阔鱼，它在游泳，然后它是红色，然后外